0: 更多啊，我觉得平时我们也经常会发现有类似这样的燃气的事故发生。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们提到了有一些不良的用气习惯，其实还有一部分有可能就是真的发生了事故，就是大家手忙脚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么夏总有没有可能就是您给我们简单的？哎，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解析得也非常明晰。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燃气安全用气。保供，其实这都不是像您说的，不是阶段性的说这个工程，而是一直要久久为供哈，持续的保障。那咱们接下来还有哪？
1: 照群众用气稳、办事简、服务贴心的诉求，简化报装、通气、过户、报修等流程，大力推行线上办、预约办、延时办，让群众少跑腿儿。针对老旧小区的独居老人、困难家庭。我们定期免费上门安检，排查隐患。
2: 地球上第一种有机体是单细胞细菌。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等它停止挣扎了，那一只小虾。有什么下招的章鱼，它变出了耀眼的环状图案。因为这些话，
3: 它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向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性。
2: 荷斯坦奶牛大都长着比较丰满的乳房。它们是一种特别好的产奶牛种，这些牛每天的产奶量

0: 还是护着好，当然了，也只是好那么一点点。子秋觉得呢？
1: 我也不知道，我被抛弃，不是因为我是累赘，
0: 感情，这也不叫水灵头，说开就开，再说关就关。

0: 啥呀？我先赚钱买房子。
1: 行，叶子的，晚点跟我哥去看电影。
2: 那你等一下月亮，跟他一起上来吧，气氛特别可怕。妈，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否定？

0: 以后房租我照付，你们俩把房间给我留好了。确定能娶啊？领导说了，只要我答。怎么没买炸花生米啊？
1: 哎，你不是不吃宵夜吗？
0: 我现在都不当演员了，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我跟你吹啊。
1: 我就再胖二十斤，
0: 我也是我们馆内一枝花。
1: 哎呀，我现在算是相信了，你真是对装备。
0: 一点意思都没有。我现在唯一的优点就是瘦。
2: 瘦算是什么优点啊？
3: 我还总想吃油炸花生米。
0: 哎，反正都是公益性质嘛，商业就商业吧。
3: 哎，对，你师哥宇飞要跟上海的一个艺术馆合作。 做一个万物梦境的雕塑展，你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啊。
3: 他都找我，没找你啊。
2: 正常。
0: 啊，
1: 不说这个了啊。嗯，吃菜，尝尝菜合不合你胃口？嗯，你尝尝，你就筷子都没给你拿，你这俩人怎么尝？
0: 谢谢。
4: 好吃。

0: 有道理。你们都在国内，我以后老了，万一出个什么事儿，你们还要飞新加坡，还不如我现在就回国呢。
1: 话是这么说没错，回来也可以。但是成的暑假过完就要高三了，明年就要高考。今天怎么回来？
0: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佳，盛热量的饭。
3: 啊？哎，不用了。
0: 我不吃了。
3: 为什么呀？你身体不舒服？
0: 可是这姑娘一看就不是善茬啊。那也不能把她赶走啊，人是小哥带回来的。
1: 新加坡的机票我给你退了，妈不回去，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你就留在这过暑假吧。
2: 你凭什么退我票啊？我就要回去，我待在这干嘛？你们都烦我。
1: 你也知道多烦你啊！我跟妈说了，你在这儿，你进。
4: 陈婷，
0: 嗯，
4: 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儿子有病。
0: 我当然知道了，只是这孩子吧，本来就有点内向，什么事儿不爱说，闷着。不过呢，回国之后确实开朗。
4: 他现在身体。万一有点什么事儿，你不是还得往新加坡跑吗？他现在回来了，周围有亲戚照顾，能轻松好多。哼，你跟尖尖的事儿啊，不要太在乎你妈的看法。这婆媳关系是最难处的，你就给他找个公主回来，他也觉得配不上。
2: 一杯芒果汁。
5: 嗯，好。
6: 吴曼，
2: 你开店不做生意啊？
6: 我是老板，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谁让你这么没礼貌的？在他学会好好说话之前，一杯水都不要给他。
2: 谁现在在你这儿待着？我走。
6: 好。

0: 现在他还回来了，还特意搬到你们一个小区来住，他找诚信呢。哼，简简，你知道这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就是婆媳关系了。
1: 黑洞就是黑洞，但是黑洞万一他也不想成为黑洞了，或者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个黑洞。
2: 你的想法太阳光了。
1: 这还阳光啊？
2: 黑洞是自愿成为黑洞的。
3: 来这里，也许回家的路越来越长，慢慢的走，不用回
4: 望。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在全面学习、全面领会、全面录，
5: 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
4: 必须作业，彻底清理沟内垃圾、枯枝杂物，保障汛期行洪顺畅。
6: 我们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争取在一周时间内，对我们几个受灾村开展河渠疏浚、河道清障、农田排涝、灾情摸排等工作。
7: 云系影响过后，为及时掌握市场物价动态变化，近日国家统计局锦州调查队辅助调查员深入市区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开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工作。
4: 在我市一家大型生鲜卖场，调查员手持 PDA 移动采集终端，与
8: 向海而兴放眼全国的发展雄心。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从渤海北汉出发，链接全国与未来。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
10: 益海嘉里等一批标杆企业，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1: 在多屏科技生产车间，国内首条国产化多屏玻璃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玻璃切割、磨边到合片封边，全流程由数据区
12: 实操示范新生儿喂养、失能老人照料、康复按摩等实操内容，一对一纠正学员操作手法，同时配套线上课程，方便时间零散的妇女灵活学习。与此同时，全市妇联常态化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便民服务，在社区设置家政咨询服务点，打通
13: 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14: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
15: 促进邻里和睦，让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守好社区稳定团结的底线。
10: 日前，阜新市新丘区联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统战成员科技服务团，赴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公司调研，并对接客，大批参观者在此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16: 葫芦岛新城市三道沟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展馆系统梳理三道沟乃至新城全境革命发展脉络，以时间为轴线，史实为支撑，分为四大核心单元，全方位系统化再现当地波澜壮阔。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
1: 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2: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
3: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

0: 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
1: 在大连。
2: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

0: 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
1: 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翘板吧，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这。
2: 翟文鹏，贾指导。贾指导呢是大连人啊。很多人会称他是笑面虎，啊，一直是笑容挂在脸上，但是在球场上之后，在球场踢球的时候，当年就是作风非常的又稳健又凶狠，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前场的一个反抢，赢得了一个机会，啊，举旗有点晚了，啊，还是越位了，我们看到是护士队的一个队员哈，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来接球，这个边裁的这个旗举的稍微晚了一点，一个任意球直接配合，哎呦，这个球我们发现护士的后防漏人了，啊，30号前锋傅子豪应该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啊，让这个后卫的这个站位就非常漂亮，啊，先用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先抢占有利地位。傅子豪现在已经是在东北超的这个四轮比赛当中，控球率呢，这个呼和浩特队的控球率要比长春队要多很多啊。现在更多的时间是在呼和浩特队的小伙子们的脚下，而且大家都说我们刚才这是刹车没刹住啊，哟，应该是没有对抗的一个。受伤其实有的时候在没有对抗的受伤其实是最让人担心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大腿或者是小腿的一个拉。我看到现在通过刚才那个镜头应该能够感觉到，现在长春队应该是下雨了啊。我们通过看大屏幕呢，应该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从刚才那个镜头应该已经发现了，但是现在来看雨应该不大。是被对方进入了两个球，一个是被大连队，一个是被通辽队，而且我们知道通辽和大连队的这个进攻实力都是非常强的，然后他们呢在这个四场比赛当中进了6个球，所以他们的进攻实力非常强，所以这场比赛已经缓了这么久，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再次披挂上阵，这就是这个东北男儿的血性。这个还是有利于进攻，人的这个直接的这个长传还是很有创意的。哎呀，不得不遗憾的说，我们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再也看不到这个外脚背直塞的莫德里奇了。这个球能不能过去？你看，防守反击马上就变成3打3。哎呀，这球汤有点大了。看到是谁？是傅子豪吗？

进的地方，看到已经有球迷已经穿上雨衣了。这么多的球迷在看台上冒雨为主场的球队助威，小伙子们一定会更加的有力量、有激情。其实，在这种雨天啊，前锋队员可以适当加一些远射。雨天的足球比赛，这个球会比较的顺。门将在扑球的时候，很容易造成脱手，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打一些远射也是。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双方的下半场都没有更好的机会。在这样的天气之下呢，可能会打得更简单一点，会打一些防弹之药。

球的时候，其他的队员应该来接应一下。看到现在队长伊尔把位置奔向一个前腰，看这个机会门将出来了。就很危险了，人家出来之后没有，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破坏掉，反倒是又还在原来的位置，后卫、前锋还有门将三个人都没有感知到这个球的位置。这个时候双方的球员更耐心一点，你看这个反抢非常好，直接在前场形成了一个反抢，一个渗透，他能不能传出来？直接选择射门了，滑门而出。这球如果不老说，这球给我呀，往回传一下啊！这个球是哦，算我的，算我的，算我的。21号李嘉诚。就这个球选择射门也是可以的，一个小角度啊，如果打一个外脚背，可能机会更大一些。现在啊，我们也尝试着通过比赛的时候，能够找到各支球队当中那一个有点像这个球队领袖啊、球队的队魂的这样一个位置啊，然后大家呢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核心点的位置，然后展开进攻。大家在传球的时候，在寻找机会的时候，就方向更明显。这球找得很准，这球还算不高了。看来现在双方的射门次数啊，几乎是差不多的。长春是3，杜兰特队是4，在射门次数上，还略占一筹。那这球还算不高的。侧面也展示了这个小伙子的这个独特能力。张嘉宁的位置啊，其实对他的考验也很大。我们看到这个长春队的左前左前腰，包括左边锋一直在拉扯。看这位长春队直接在前场形成反抢，一旦反抢成功，就会形成前场突破的机会。彭队长、李伟还是尽量工作，先护住球，压住位置。

感觉这场球贾指导的这个表情有些凝重的，感觉对大连的那场比赛，感觉更重要一些。然后他的这个表情反倒是很松弛。这球踢得一场比一场好，所以每一场球都要抓住细节。长春队这支球队啊，他们打的真的是很有经验，就是后防中场和前锋攻击这三条线呢，都比较均衡。哇，这个场球动作有点大。这个球，这个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比赛进行到57分钟的时候，多哈德队获得了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哦，直接发前点，可惜了啊！两队球员没有形成默契，那接应的队员启动有点慢了。

车队的刘伟海刘指导，好像有些着急，但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人员上的调整。对场上的小伙子还是非常信任。后场边线球，还是找执行员。然后下半场啊，长春队位置好像压得更靠前了一点。的确是这样，如果一味的缩在后场防守的话，其实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直接在前场形成逼抢，其实给后防的这个压力就会少一些。这个球就很有经验，直接把球呢踢到对方的腿上，然后呢形成一个界外球。

这球过得很巧妙，傅子豪看看能不能再看队员的接应情况，继续往下带，犯规了。这个球的位置也非常妙，我们感觉到听这个声音，应该感觉到观众席上应该玩起了人浪啊。果真如此，就像这样的比赛，前场的任意球其实是得分的良机。上半场的第七分钟，长春队就是利用一次前场任意球的机会，就形成了攻门。我们看看这个球，门将张明凯也是有些紧张。能看到十九号吴正阳也是撤回到了后场，他的这个身高在防这种高空球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又是一个战略任意球。哎，这球漂亮。

0: 但是少了人接应啊。前场，
1: 对，其实我们特别愿意看到在比赛过程当中小伙子能做出这样的动作啊，大胆的摆脱。但是中场投球的时候撞了一个布，顶了一下。

当然足球是一个体育的竞技运动，一个群体的竞技运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足球它也是有艺术成分的。我们当看到这些优秀的球员在场上摆脱配合做了一些出人意料的动作的时候，比如说踩单车呀，这个前场的一漏一射呀，包括这个射门的这些巧妙的动作的时候，这就是淋漓尽致的展现足球的这个艺术魅力。只有创意的人在足球场上才能够有精彩发挥。你看这个球，横传球是非常容易被对方拦截掉的，能不能传起来？有机会，这位刘洋头就顶出来，

看裁判的手就好像有人有机会要换人吧。六号队换下的十六号长井浩，长井浩是上半场，换下的十八号王振东。换上了39号廖荣，换上了一名中场队员，这是一个中场的调整。的确，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六号队这个中场的球员们互相的支持稍微少了一点，比较不敢马虎，先破坏出底线。小伙子们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啊！有时候在拼抢的时候，难免有这种身体上的冲突。

头球，稍稍偏出，又是来自傅子豪。傅子豪打的现在是越来越轻松了。

像这样的机会应该也要尽可能把握住。足球就是这样，此消彼长，如果你不能把握住，就很有可能被对方把握住机会。

你看到现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这个小伙子们啊，真的是有一点这种草原英雄上的这种气概啊。尽管地球落后，那小伙子真的是不惜体力的奔跑。这个球也不轻了。

接顶到了后面朝上，尤其在这种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又是陈清扬

说这个球啊，霍华特对小伙子们，其实当这个球被门将没收了之后，小伙子们应该抓紧时间退防了。如果这个球被门将发出来的话，其实就又形成了一次反手反击。拿住，直接传进去了，头球少了一点力度，好像是打在后卫的身上啊。现在就需要呼号的队有球员能够站出来。承担更大的责任。这球裁判没吹，就担架了，应该是还是顶到了后脑的。队长李伟，哦，这个球，这个肘直接压到了这个后脑勺上，力量也不轻啊。当然，这个傅子豪也是第一时间跑过来，表示了一下歉意啊。

石清良也是打过的对弈手中的这个喷雾哈，我刚才那一下也不轻，给我也喷一点。看到看台上的这个旗子没停过，现在给到双方队员一点补水的时间。的确，来来回回的这样高速的冲刺，对小伙子们体力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现在比赛进行到了下半时的68分钟，对小伙子们体能也是一次考验。春队的主场啊，几乎是座无虚席啊，这个航拍也是展示了一下长春的球迷对于东北超赛事的这种热情。在当中，它的这个航拍的镜头也是非常漂亮啊。动作就应该像航拍一样，我们的这个转播团队给出的这些镜头，就是希望我们的观众从不同的角度去领略赛场上的情况，欣赏那种足球的魅力。刚才李伟在帮着，你看，这就是我们比赛当中很温情的一面啊！你说这哪像两支球队的这个对手啊？当长春队的队员抽筋了的时候。各有一名长春队员，一名呼和浩特队的队员在帮着这个球员在抻筋啊，压腿。刚才刚说到体力，的确进行到70分钟，对小伙子体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个时候球迷们的呐喊声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30号傅子豪，裁判示意可以回到比赛当中。

看到在东北昌的赛场上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刚才那样的画面，无论是双方哪个球队的队友抽筋了倒地了，都会有双方的球员来帮助这个球员在压腿，很可能上一秒还是你给我一铲我推你一下，但是下一秒能发现倒地的时候马上就给予这种最温柔的回馈。所以我们说峡谷也有柔肠的时刻。

现在呼号特队啊，这些在草原上尽情驰骋的男子汉们，现在还需要加把劲儿啊！

看这个球，哎呀，小伙子也非常的惋惜呀、抱头遗憾呐、霍鲁通啊，这个球太就差那么一点点啊。我看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当然门将这个封堵的角度也是非常好啊。这就是把握机会的能力啊，小伙子还需要修炼啊。今晚上是不是回去继续加练50次射门？在这个乒乓球的这个赛场上，说要打这个弧圈球，有弧度。足球场上也是这样啊，射门的时候要兜弧线啊。我们长春队进行换人，换下了30号傅子豪，换上了9号张嘉欣。同样是前锋啊，傅子豪还获得了一个黄牌，这也是出于保护他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看这个球，别急，对，看到足球在这个雨天的草地上滚动的速度受了点影响。哎，这个球有手球的嫌疑，但是是不是？我们看这个球，看这个球。我现在球还没有停呢，一会儿我们看主裁会不会借助 VR 的技术手段来回看刚才那个球。一堆有没有形成攻门的机会？打进了，漂亮，太沉稳了。我们刚才刚说到哈、射门的时候能不能打一点弧圈球啊，这个球就是射得非常稳健啊。9号刚刚换上场的前锋张嘉欣，哦，贾指导的这个换人啊，刚刚换上场就形成了效果。这是门将的一次直接的助攻，直接打到前场，晃过后卫，扣回来，直接左脚打了一个圆角，看一下，前往右晃了一下，右脚一扣，直接调整一下角度，直接打圆角，漂亮，而且打了一个穿裆球，这就是前锋把握机会的能力啊。但是这个球啊，问题又来了，如果刚才那个球有手球嫌疑的话，如果刚才直接判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这个进攻的机会了。但是我们要看主裁。

和视频助理裁判的沟通。你看，我们说是，我们看这个球是要看他是否有越位的嫌疑，还是要看刚才那个球是不是有手球的嫌疑啊？我们来看一下。一般遇到这种进攻的争议的时候，首先由 VR 的助理裁判来进行判断。一旦主裁判走到了 VR 镜头前面，那就有可能形成改变时局的判罚。我们看这个球，左路传中，这个球其实很明显。看长春队的后卫队员的左手挡住了球的前行的方向，如果这个球他要是没挡住的话，直接就会看在他的左边有一个内蒙古的球员，直接就可以形成攻门，所以这个球很有可能啊。我们来看看主裁判的判罚，点球没有问题，通过 VAR 的技术回放之后判罚了一粒点球。那问题是点球出现了，那刚才的那粒进球会不会算呢？哦，回头给了刘玉海刘指导一粒黄牌，难道是他走进了球场内吗？我们看到哈，刚才可能是镜头没有给到啊，可能双方球员在进行争论的时候，有一名长春队的队员倒地了。看到现在在计分牌显示，刚才长春队的那粒进球一直没有计入，那应该那个球就应该被判无效。这就是足球，这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看着站在发球点上的是26号陈新良。然后我们再稍后再调整一下信息，镜头给到了他的特写。这个小伙子把短裤提得很高，想要展示一下自己强劲的大腿肌肉。有很多人受到球星 C 罗的影响，甚至说我是个 C 罗迷。看这个球，助跑射门，骗过了门将，直接打门将的左侧。打球门的右侧，26号陈新良在比赛进行到79分钟的时候，通过一粒点球帮助呼和浩特队扳平了比分，场上比分1-1。看小伙子进球之后啊，没有狂喜庆祝，直接几名球员一起跑过来啊，拿着球跑向中场，说明小伙子们也是希望能够在客场能够全取三分。刘玉海教练大声呼唤，漂亮，刚才给我一张黄牌也值了。这个上球犯规了，这个球的位置也是很危险的一个位置。上一场比赛延边队对战哈尔滨的比赛当中，在相反的方向，延边队的任建雄打出了一脚世界波，在当年德国队对瑞典的时候，世界杯的比赛就发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线球。你看这个球怎么发？

这个角度想直接功能有些困难。哎，裁判示意十九号拨号队的吴正阳，让他下到场下做一个处理。是出血了吗？哦，这个时候拨号队少了一个防守的高点，直接射门。打高了，我们还想打一粒像上一场的那样的一个弧线球，但这个角度确实有些小了，而且这个球打得有些高了。来自于后卫三十八号的文卓，在上一场对阵延吉队的延边队的比赛的时候，就是他的一脚世界波的远射。难题又留给了贾云鹏贾指导，贾指导是绝对不允许在主场失败的。但是看这个球有机会，就是如果他回拿球的时候，应该是站在越位的位置上，他就是这是拨号特队的51号后卫马俊池，注入到了前方。看这个球判决了，现在双方回到了同一起跑线。现在无论是长春队还是呼号的队，双方重整旗鼓。现在比赛进行到了83分钟，在未来的这10几分钟的时间加上补时，我相信双方的节奏会一浪高过一浪。

九天路十一号李嘉诚，看这个能不能起来。不错，直接打了个圆角。哎呦，这球射得很有创意啊，让在扑这个球的时候也是这个胯骨应该也是倒地一瞬间应该顶了一下。

0: 这个球让得漂亮，看这个球，前方已经有报哨队员了，是要直接射吗？传回远角，哎呀，慢了一点啊！如果在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过去，就是打中锋，没有问题。脚下一滑，他不在半路之间踢出来，我看应该是角球。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们看裁判员会不会让他把这个球发出来？哎哎哎，禁区里又有一个球员倒下了。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有序停放，用心。

0: 做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是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1: 7月15号，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卫民出席大会并讲话。
2: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紧锚定全市13691发展体系、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核心部署，统筹抓实思想铸魂、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机关规范化建设重点任务。开展的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九地合作、九三林、九三名医大讲堂等特色工作异彩纷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会议指出，今后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决策部署，为助力锦州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卫民代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继承和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带领全体社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效能，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姚艳林代表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凝心聚力担使命，科创赋能启新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九三学社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姚艳林为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议并通过关于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0: 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姚艳林，副主任委员王静迪，女，专职。宋俊德、邢星、黄海龙、李安，女，杨毅，女。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迪、王强、王冠红、王静迪，女，戴小兵，女，邢星、朱志图、刘宇，女，刘琦、刘永华、李安，女，杨毅，女，宋俊德、张彤，女，张磊、姚艳林、黄海龙、康宁宁，女，曾令达。进入汛期以来，太和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实街道、村级防汛责任，统筹开展沟渠清淤、隐患警示、全域巡护、灾后消杀、转移群众回防等系列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在女儿河街道西白村，施工人员正在对村内排洪沟开展集中清淤作业，彻底清理沟内垃圾、枯枝杂物，保障汛期行洪顺畅。
3: 我们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争取在一周时间内，对我们几个受灾村开展河渠疏浚、河道清障、农田排涝、灾情摸排等工作，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儿抓好抓实，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我们辖区的民生安全防线。
0: 女儿河街道还创新采用

0: 人机空中巡核模式，通过喇叭循环喊话，劝导垂钓逗留人员及时撤离临水危险区域，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同时，北汤村沿街排洪沟完成全面疏浚，沟渠周边杂草、堆放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大幅提升路段排水能力，避免雨天积水险情发生。
1: 女儿河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打赢防汛主体责任，持续以时刻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河道点位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和24小时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每次汛情不亡一人，以过硬的举措守牢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底线。
0: 太和区新民街道坚持防汛处置与善后保障同步推进，做实做细全链条防汛举措，各村集中力量开展沟渠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提升片区积水排放效率。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对村内低洼积水点位、公共区域撒布白灰开展消杀，抑制蚊虫滋生，阻断病菌传播，严防汛期次生卫生问题。针对前期暴雨预警期间转移安置群众，街道干部下沉温屯村，逐户上门回访，细致询问村民生活状况，反复叮嘱汛期避险常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2: 台风八威过境后，新民街道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工作要求，开展雨后善后工作，对辖区内6条河流清淤疏浚，组织各村清运积存垃圾，降低蚊虫及次生灾害风险，并回访转移群众，做好心理疏导。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开展全域消杀，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0: 当前仍处于汛期关键阶段，降雨等极端天气风险依旧存在。太和区各街道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以靠前防范、快速处置、贴心保障的务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稳度汛，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3: 台风八威外围云系影响过后，为及时掌握市场物价动态变化，近日国家统计局锦州调查队辅助调查员深入市区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开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工作。
0: 在我市一家大型生鲜卖场，调查员手持 PDA 移动采集终端，与营业员细致交流，逐一核对录入果蔬商品实时售价，精准记录物价变动信息。数据显示，本次采价日监测的26种蔬菜品类中，有14种蔬菜价格较上一采价日5天前出现上涨，平均上涨 5.1%， 白菜、菠菜、韭菜等价格涨幅明显。此调查涵盖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8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涉及1483个规格品、6796项调查数据，全面覆盖我市居民消费方方面面，真实反映市场物价运行情况。全队始终立足统计调查轻骑兵职能优势，围绕国家宏观决策和人民群众需求，深入一线走访调查，采用统计云、 PDA 联网直报等现代化统计调查方法，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统计数据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4: 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送及时准确的市场价格数据，为地方党委政府研判灾情影响、统筹民生保供、科学施策处置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切实发挥统计服务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
5: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3栋教学楼、2栋宿舍楼、1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3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6: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一端在手，尽览天下风云，一网相连，情系百姓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上线一年多，全国布局52家服务站，集新闻、政务、服务于一体，让地方声音传得更远，让便民服务落得更实。平台以北极海为名，承载向海而兴、放眼全国的发展雄心。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从渤海北汉出发，链接全国与未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作为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盘锦市锚定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推动精细化工、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领域质改数转走深走实，涌现出多屏科技、一海嘉里等一批标杆企业，为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多屏科技生产车间，国内首条国产化多屏玻璃全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从玻璃切割、磨边到合片、封边，全流程由数据驱动，无需人工干预。这家曾经依赖老师傅经验的传统门窗企业，面对定制化订单分散、生产效率低的痛点，投资超亿元推进数字化改造，打通线上下单、智能排产、生产执行到售后服务的全数据链条。如今产线切割精度达 0.1 毫米，人力成本降低 80%， 生产效率翻倍，产品合格率从 90% 提升至 99.5%， 成功跻身全国门窗品类隐形冠军，并获评省级 5G 工厂。作为东北地区大型粮油综合加工企业，一海嘉里盘锦企业群打造了全国首套稻谷收购、烘干、仓储、加工一体化流水线，依托 PIMS 系统与一键化智能控制系统，实现稻谷去杂、垄谷、碾白等全流程智能管控。通过引入 AI 智能无人机盘点粮垛，盘点误差低至0.3%，效率提升8倍。真空包装线自动化改造后，效率提升23%。今年四月，其稻米精深加工智能化调度排产项目入选工信部数字化转型经典案例，成为盘锦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近年来，盘锦市抢抓试点城市机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立起数字化转型项目库，培育出多个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平台。针对企业不愿转、不会转、不敢转等难题，盘锦市开展精准帮扶，推动多屏科技、一海嘉里等企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转型模式，带动全市石化、农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加速变革。盘锦市将持续深化质改数转行动，推动更多企业拥抱数字化浪潮，以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升级，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0: 为落实2026年政府民生实事，葫芦岛市妇联统筹市、县、乡、村四级妇联力量，开展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巾帼家政进社区专项行动，拓宽妇女就业增收路径。
2: 今年葫芦岛市政府将免费为1900名城市适龄未就业女性、农村妇女、返乡女农民工提供家政服务技能培训，列为民生实事。葫芦岛市妇联全域推进巾帼家政项目，搭建培训就业一体化服务体系，培训采用理论加实景实操模式，开设母婴、养老护理、收纳保洁等热门课程，课堂配备仿真教具，讲师现场实操示范新生儿喂养、失能老人照料、康复按摩等实操内容，一对一纠正学员操作手法，同时配套线上课程，方便时间零散的妇女灵活学习。与此同时，全市妇联常态化开展巾帼家政进社区便民服务，在社区设置家政咨询服务点，打通家政用工求职双向对接渠道。
3: 在家门口我们就可以免费学习母婴护理实操，线上课我们还可以抽空回看，培训完直接拿证找工作，妇联实实在在帮我们解决了就业的难题。
2: 截至当前，葫芦岛市已开办家政培训15场，超1300名妇女参训，对考核合格者颁发证书，形成培训、取证、就业完整服务链条。
4: 市妇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靠前指挥，扎实推进市政府民生实事，联动四级妇联，把巾帼家政服务技能培训送到妇女家门口，线上线下同步开设母婴、养老照护等实操培训，搭建培训、取证、就业一体化通道。下一步， 我们将全力完成全年培训任务，擦亮巾帼家政品牌，为全市就业、民生事业贡献巾帼力量。
0: 锦州市民夜校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特色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浸润心灵的城市美育新图景。
5: 今年的市民夜校开课以来，吸引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锦州百姓，大家呢怀着对美好的向往，相聚一堂，在各类的课堂中解锁生活的新乐趣，追寻自己有个艺术的小梦想。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跟随我们的镜头，共同来感受这场全民可及的艺术盛宴。
6: 傍晚五点半刚过，在位于锦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的锦州市群众艺术馆，派集学员们从城市四方聚拢过来，为即将开始的公益课程做着准备。每逢舞蹈、声乐公益授课，市民白静便会早早来到教室。几年间的不辍上课，他成了老师眼中的老学员，学员心中的称职班长。
5: 您来我们这个市民夜校有几年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您都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呢？
7: 我来市民夜校五年了，然后学了声乐班和舞蹈班，在此呢，我也是受益匪浅，我感受到了从外在我的形象和气质有了很好的提升，然后从内在呢，对声乐的乐理知识和对舞蹈方面的知识呢，掌握的比较全面一些。
6: 在授课过程中，白静会协助老师维护好课堂纪律，搭建起学员和老师的连心桥。相比班长这个称谓，白静更愿意称自己为文化志愿者。
7: 也希望呢，通过我的一份责任和担当呢，能为我们的老师和学员带来好的环境，然后更好的学习，把课堂呢打造成我们心灵的精神家园。
6: 小小晚课堂承载

0: 大民生。作为锦州市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锦州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今年已迈入公益培训的第十个年头。从青年上班族充实自我到中老年丰富业余生活，十年公益培训点亮锦城万家灯火。
1: 我们也始终在坚持优化课程设置，强化资源配置，让更多优秀的师资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0: 一堂堂暖心晚课，一针针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成为生动的夜文化图景。
2: 为推动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教育走进基层，融入群众，近日朝阳市组织开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进社区活动，以精准普法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持续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和谐社区氛围。
3: 宣讲现场，宣讲人员紧扣法律核心条款与立法主旨，立足社区邻里交往、便民服务、日常纠纷调解等真实基层事例，用通俗易懂、接地气的语言，细致讲解各族群众法定权利与应尽义务，普及矛盾化解途径，将生硬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道理，引发全场深度共鸣。
4: 通过这次这个普法宣讲吧，我感觉到认识到就是我们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生长在这个56个民族大家庭当中，我们就应该互相的学习、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5: 社区呢是各民族相处的第一线，以往我们在做民族工作时多靠日常的沟通，此次宣讲呢结合邻里的小事来解读法律，让我更懂得基层民族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接下来我会带领大家吃透民族团结促进法律内容，在入户走访、便民服务、节日活动中开展普法，及时化解居民矛盾，解决群众困难，促进邻里和睦，让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守好社区稳定团结的底线。
2: 日前，阜新市新丘区联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统战成员科技服务团，赴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公司调研，并对接科技需求，助力项目复工投产。
6: 座谈会上，大唐阜新煤制天然气公司生产技术部、机动工程部、气化中心、合成中心、动力中心、管输六大中心部门专业工程师与辽工程环境科学、机械工程、土木工程、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低碳改造、环保治理、设备优化及科技创新需求。辽工程专家结合自身研究领域，针对企业提出的技术难点，共同研究解决方案，为进一步推动正校企资源整合、协同赋能发展搭建沟通桥梁。
2: 近日，东北超第二现场直播观赛活动在锦州市太和区大院烧烤火热开展，众多球迷齐聚一堂，通过双屏同步观看赛事直播，为球队呐喊助威。
7: 观赛现场氛围浓郁，赛事主题横幅装点其间，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地道锦州烧烤，一边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现场还设置了抽奖互动、足球知识问答等环节，球迷踊跃参与，加油声、欢笑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8: 听说这是东北超官方的第二现场特意过来的，然后组织的这个活动特别好，把足球和锦州烧烤结合起来。你看现场球迷特别多，又热闹又有烟火气，在家看电视完全没有这种感觉，氛围嘎嘎好。
7: 第二现场将东北超的赛事魅力与锦州特色饮食文化自然结合，既满足了球迷集体观赛的社交需求，也为城市夜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9: 店内双大屏同步直播赛事，让大家不用去赛场就能够沉浸式的看球。我们呢还准备了球迷的抽奖福利，还有大院烧烤的专属优惠，像趣味足球问答礼品我们在轮番赠送。做了这样的活动呢，也给我们大院烧烤带来了很多的客流，一边吃着咱地道的非遗烧烤，一边为着咱们球队呐喊助威，用烧烤烟火气助力锦州城市夜经济。
7: 随着

0: 赛事深入推进，更多第二现场观赛活动将在锦州市持续开展，让东北超的热度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
1: 连日来，葫芦岛新城市三道沟革命历史教育基地迎来参观热潮，大批参观者在此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2: 葫芦岛新城市三道沟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展馆系统梳理三道沟乃至新城全境革命发展脉络，以时间为轴线，史实为支撑，分为四大核心单元，全方位系统化再现当地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今年基地新增了入党誓词墙、电子触摸屏、 LED 大屏等设备，让参观者更好地感受历史、学习历史。
3: 为了讲好我们新城的红色故事，我们走访了三道沟大量的老人、村民以及革命前辈的后人，在他们口中我们得知到了很多关于三道沟的革命历史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我们将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进行整理编辑，并形成课件、形成讲稿，然后我们再来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三道沟、我们新城这段红色的革命历史故事，让三道沟的英雄故事能够激励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努力奋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奋斗。
2: 据了解，三道沟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已经成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的热门打卡地。基地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让前来参观的党员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雀、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冠、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4: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雀、黑冠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点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0: 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离李被骗走的前辈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4: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2: 对了，
5: 不要不提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6: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7: 手机没有，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8: 五十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大佬，死不给我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这是流行的那种现金计件，不能计划。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之间是零重量，不一样的。
13: 那你说怎么可能这么重呢？
14: 一对一问，
15: 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6: 这个是100块钱，一个是50块。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有个人是你，不要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又不是正规操作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2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的你我真没得呀。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依然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是御医伯爵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这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

0: 的重要能源保障。方寸灶台的小小火苗啊，一方面承载着百姓的烟火日常，而另一方面呢，也是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那时下呢，正是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全市呢正在全面的开展燃气
1: 查整治风险，围绕这一主题，我们在六月份做了整体部署。宣传上呢，我们重点还是推进五G工作，把燃气安全知识送进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和家庭，让安全意识真正落实到每一个用气场景。我们当然也取得了市住建局和消防大队的支持，开展了相关的应急演练的助燃物。第四呢，长期出门呢，只关灶具开关，不关灶前阀门呢，这个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隐患点，所以我们日常监管重心呢，就是要紧盯老旧连片小区，还有人员密集的区域，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0: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
1: 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常。

0: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千家万户的这个用气安全。也谢谢夏总的分享，感谢。
1: 好的，谢谢，我们共同努力。
0: 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为您展示自然界中十分危险但又充满魅力的生物，看似柔弱无骨的水母是凭借怎样的本领杀死猎物的，小小的蓝环章鱼又会爆发出怎样可怕的杀伤力。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与那些神奇动物之间的有趣互动，同时再去瞧瞧一只狗狗如何与一只北京鸭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奶牛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世界上有200多种水母，只有香水母进化出了朝特定方向前进的能力。大多数水母都是在海洋中随意漂流，随着海浪的方向前进。在变幻莫测的大海里，水母从6亿年前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它是简单的有机体，但是比大部分动物存在的时间更久。珊瑚和海葵与水母的出现时间相当，这三种都属于刺细胞动物。它们是最早的海洋动物。刺细胞动物能够射出带倒钩的细丝，是多种海洋动物的家。珊瑚礁里还有丰盛的食物。海葵又叫海洋之花，它们用触手捕食猎物，触手末端分布着刺细胞，正是这些器官中的剧毒让海葵有了绚丽多彩的颜色。裸鳃亚目动物有着五彩斑斓的身体，它们依赖刺细胞动物生存。有些裸鳃亚目动物以水螅和珊瑚为食，遇到危险时，它们会运用从猎物身上获取的毒素来反击。它没有长出硬壳或者发达的肌肉，而是选择使用毒素。它用艳丽的色彩昭示自己的毒性，示意其他动物避让。香水母的形状像个箱子，在水母家族中，香水母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能够感知光的强弱。捕猎时，它能朝着目标的方向游动。但是香水母最可怕的是它的毒性，因为致命的毒刺，它又被称为海黄蜂。香水母为何拥有如此猛烈的毒性呢？

他生成毒素来捕食和杀死鱼儿。虽然游动迅速，但是香水母还没有快到能赶上鱼类，因此他等着洋流和海浪把鱼带到他身边。终于一条鱼靠近了，鱼随时会碰到触手，时机至关重要。

只用了两分钟，鱼就一个名叫刺丝囊的器官。当刺丝囊爆开时，一根刺丝就会伸出，刺穿猎物的皮肤，注射毒素。水母的毒素来自管状的刺丝囊。一旦鱼碰到触手，它将在劫难逃，等它停止挣扎了，水母才开始悠闲地享用。最后，为了吃到鱼，水母会收缩它的触手，将捕到的鱼送进嘴里。香水母的捕食本领比大部分水母高强，但是它们的消化系统并无二致，它同时用嘴来进食和排出消化后的食物残渣，

香水母的胶状组织异常脆弱，轻轻一碰就会破损。鱼在挣扎时能将它们撕成两半。这也是水母靠毒素来捕食的原因。香水母捕鱼主要用毒素，这种毒素对人类同样致命。从进化的角度来讲，鱼和人属于近亲。香水母的毒素恰好又是针对脊椎动物的，这就意味着当人类见到它时，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立马躲开，并且躲得越远越好。让我们来澳大利亚瞧瞧另一种生活在这里的用毒高手——悉尼漏斗网蜘蛛。众所周知，悉尼是一座拥有悉尼漏斗网蜘蛛最初是在花园而不是在野外被发现的。这只雄性蜘蛛正在寻找心仪的配偶。在这座人造城市里，这只蜘蛛迷路了，它走错了地方。在交配本能的驱使下，它爬向一只与它的洞穴相似的帆布鞋。这次蜘蛛没有找到配偶，它还有机会繁衍后代吗？

不适应环境的结果必然是灭绝，这是生命之初就有的自然法则。但是和其他物种不同，人类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了大地的面貌。澳大利亚的第一座城市只有300年历史，而现在这片大陆已经面目全非。它改变所用的时间，对地球的历史来说，不过是眨眼的一瞬。这只雄性悉尼漏斗网蜘蛛适应了城市环境，但是它能在这里找到配偶吗？它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吗？

有些物种会濒危甚至灭绝，有些也许会受益，从而繁盛兴旺。有的动物会适应新的环境，并变成与先前完全不同的物种。这就是进化。

这只章鱼隐身在它附着的珊瑚上，等着伏击猎物。它瞅准了一只小虾，有什么吓着了章鱼，它变出了耀眼的环状图案。因为这些环，它被叫做蓝环章鱼。亚里士多德曾说，章鱼是聪明的动物，通过章鱼捕猎的过程可以看出它们有多聪明。蓝环章鱼最主要的作案，它所用的毒液与河豚的类似。

它的腕足比较短，即使伸展开，长度也只有大约20厘米。虽然有这一缺点，但是它不会轻易放弃小虾。

也许是小虾的激烈反应促使章鱼变出了蓝环。他用腹腔向后喷出高速水流，推动自己前进。这次他要用八条腕足捕食什么呢？蓝环章鱼的反应比螃蟹的钳子略快，这只章鱼用它强有力的喙刺穿了螃蟹坚硬的外壳，诸如毒液

0: 他以伪装作为保护，用毒液发起攻击，但是蓝环章鱼的数量不断下降。他虽然装备了害人的武器，但是海洋越来越不适合他生存。人类正在蚕食章鱼的栖息地，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海洋日益受到污染。人类活动和海洋捕捞日益增多，大大压缩了蓝环章鱼的狩猎区域。蓝环章鱼种群未来境况如何，或许还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让我们继续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那些神奇的澳洲动物。之后再让我们去瞧瞧一个小小的冲浪商店，一只可爱的北京鸭又交到了哪些有趣的新朋友。
2: 我正在例行检查考拉宝宝，瞧我找到了什么，一只独自寻找桉树叶的宝宝，这是八个月大的小弗兰基，他这个年龄就是喂，妈妈在这儿呢。看，这是你妈妈，母子重聚了，没事的，回妈妈那儿去，多漂亮，没事的。我可没偷你的孩子，我是把他送回来了，去吧。哦，不用怕，去吧，找妈妈啦。好的，你还不能自立，对吗？回到妈妈身边了。我已经养了16年的树袋熊。你也许以为我会厌烦他们，或者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照顾这些动物，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识我，也喜欢和我这个爸爸一起玩，整天和这些动物腻在一起，显然会注意到他们各自的怪癖或特点，何况他们还那么可爱。能每天接触我最喜欢的动物，还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动物保护心得，这份工作简直为我量身打造，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树袋熊宝宝弗兰基，你真是摇滚明星，

这些小班带幼刚刚10周大，我亲手抚养的这些班带幼小宝宝，让他们适应与儿童和成年人互动，并向大家宣传保护他们的重要性。这些小宝宝一天每隔3小时就要吃上一顿，早晨、中午、晚上都是这样，的确责任重大，但是能亲手抚养这些濒临灭绝的小家伙，我感到无比的荣幸。 随后6周，他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们肯定会对彼此非常非常了解。我试图把我驯养的一只班带幼纳入到我参与的儿童教育表演中，我认为这非常重要。但让我沮丧的是，澳大利亚几乎没有人知道这种动物的稀有性，以及它们对丛林的生态意义。 野生班带幼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能够造成严重的伤害。它们在饥饿或者感到受威胁时，往往会变得性情暴躁、狂躁不安。这些小家伙会跟着我长大，向澳大利亚的小学生宣传保护动物的重要性。它们成年之后，又会进入澳大利亚的各个动物园和野生公园，组建自己的家庭。

0: 为他们这个物种的延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致敬。
1: 我们店是一个家庭经营的冲浪商店，是我奶奶在1972年开的，后来我父亲接手，现在是由我和我哥哥一起经营。
2: 这个家族商店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吉祥物，一只勇敢的鸭子比基。
1: 比基住在冲浪商店，大家都有责任照顾它，我们的雇员要照顾好它。
2: 比基是一只2岁大的北京鸭，它知道如何发出水花飞溅声。在美国，北京鸭是体型最大的鸭之一，别告诉比基，它的体型就是导致美国95%的鸭肉都来自北京鸭的原因。它们也很容易沦为侵袭目标。比基的生活并非总是令人神往，当初马氏家还收养了他的妹妹。当这对兄妹大到能在户外生活时，他们就在冲浪店后面的围栏里过夜。但是有一天早上，弗朗西斯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1: 比基的妹妹很遗憾被一只野猫给咬死了。
2: 大西洋海滩的野猫数量相当可观，它们通常不会带来伤害，但对小鸭子来说，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1: 当时比基显得茫然无措，紧张不安，这让我非常担心，因为从小到大他一直都没跟妹妹分开过，他们始终形影不离。
2: 虽然比基的妹妹无可取代，但接下来的事情或许能减轻他的丧妹之痛。比基形单影只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在比基的妹妹死去没多久，威尔士矮脚口油鸡就出现在比基身边。比基再也不用形影相吊了，他们几乎一见钟情。
1: 小鸭总是跟着油鸡，这就成了油鸡跟着我，比基跟着油鸡。
3: 早期关于社交免疫，关于动物如何形成第一次社会关系的研究，就是由康拉德·劳伦针对鸭子做的。比基是只鸭子，它的行为就跟书本上写的一模一样。比基以为它跟油鸡一样是条狗，因为油鸡是它小时候看到的第一种动物。
2: 弗朗西斯希望比基能把自己当成妈妈，但是比基却被引到了游击身边。
1: 我很失望，因为我希望比基爱我，但他更爱游击。
2: 弗朗西斯的哥哥也养了一只狗，虽然没人期望看到历史重演，但比基的心里确实为另一个狗狗朋友金毛巡回犬奥奇留下了一席之地。可巡回犬最初就是用来在捕猎游戏中追回鸭子的。奥奇年轻旺盛的精力让小鸭子的娱乐生活更上一层楼，也让游击在玩耍之余得以休息片刻。
1: 奥奇很爱玩，一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奥奇小时候就会跟小鸭子追着跑来跑去的。
2: 这三只动物组成了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弗朗西斯和他的父亲米基喜欢带着他们到附近的岛屿玩。
1: 不行，游击，等到了再跳下去。他们就像一家子，就像一个小集体。在他们三个当中，游击更像是家长，负责看管其他两个，而奥奇和比基就像是两个孩子。
3: 在我看来，小鸭子比基建立的第一种社会关系就是跟小狗游击的友谊，这也让比基和奥奇发展出这种关系变成了可能。我觉得令人称奇的是，他们三个在院子里寸步不离，他们会在相同的地方玩耍，就像一个小家庭一样的亲密。
1: 我觉得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0: 如果你的回答是6吨，那你就错了。
2: 一头奶牛如果有6吨重，除非它和大象一样大。当然目前在地球上还没有如此庞大的奶牛，不过800公斤重的奶牛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农场动物。

奶牛平均每天会吃将近30公斤的食物。为了消化这些食物，牛长出了一个由四部分组成的胃。首先，食物会进入瘤胃和蜂窝胃，这些部位的益生菌开始分解食物，只有两种目的，一是获取牛肉，二是获取牛奶。牛的确能产奶，但有一点人们常常会忽略掉，那就是牛需要怀孕生子才能产奶。荷斯坦奶牛大都长着比较丰满的乳房，它们是一种特别好的产奶牛种。这些牛每天的产奶量高达36公斤，接近45升，货真价实的鲜奶。有奥利奥吗？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3: 老同学啊，香炉就要开胶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擦擦，才一尘不染呢、啊。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来，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5: 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联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中联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让我们一起奋斗，
0: 又灵魂。

能，有本事，有血性，有品格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201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的？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2: 不容置信的话。
1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的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眼镜布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5: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7: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我的女儿，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准儿，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于我，新防在线。

0: 我说了，我没事了，你们还过来干什么？我们不是怕你跳海吗？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吓死我了。这个贺梅阿姨真的是太过分了，是不是？这么大的事情竟然敢骗人，怎么没一句真话呀？
1: 阿长话也真是快，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已经有一丈人。
0: 这还不是大事儿，这又是没再婚，又是坐牢的。
1: 我弟弟果然是贺梅阿姨生的，都是自作主张，闷声做大事的人。
0: 这还闷声做大事，这是闷声做大死！像你们这样人把人气死人的，世界上居然有两个。
1: 哦，我真是对不起你们。
0: 哦，你现在知道了，你现在知道说谎的杀伤力了吧？
1: 以前你能不能安静点？你要是不能，你就下去游两圈再上来说话。

0: 你是怎么想的？
1: 嗯？
0: 能理解何美阿姨吗？
2: 我好像也能理解那么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就是他把小哥放在我们家的那部分，其他部分我完全没有办法沟通。
0: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有些人

0: 喜欢把希望寄生在子女身上，而有些人喜欢通过剥离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1: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觉得还是后者好一点。当然了，也只是好那么一点点。
0: 子秋觉得呢？
2: 我也不知道。我被抛弃，不是因为我是累赘。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心里轻松一点。
0: 他没有再婚生子，我心里又轻松一点。但这些年过得很辛苦，心里其实也并不好受。但是原谅不原谅，觉得没什么意义。恨他，我真的不知道。
1: 所以哥说你们俩像啊，你们的脑回路都是一样的。就像你之前去国外，又是想要给家里省钱，又是怕赵华光害我，一个人就在心里演了一出忍辱负重的大戏。
2: 都别说这事儿了，我错了行吗？我真的错了。
0: 李天坚，全靠莫君。
1: 好。我听你的。
2: 哎，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刘娇？
1: 从小？
2: 啊，就自打我认识你那天开始，你就喜欢追在刘娇屁股后边跑啊，整天做什么坏事都想着我，就怕她知道。啊，也不打她，也不凶她，你就只知道打我凶我。
1: 是吗？有吗？没有吧？
2: 没有吧？你只要见到刘娇，眼睛里就跟装了个电灯泡似的，啪一下就打开了。整天我哥这我哥那的，全世界只有你哥最好。
1: 我哥就是好，小哥也好。没有，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喜欢，就是喜欢在一起。
2: 嗯，喜欢在一起，有区别吗？
1: 没有区别吗？是这样的吗？那你就恶心个够啊！
2: 我姐姐，你就让他醒，你就让你找
1: 你别追我，你别追我。

0: 就打算怎么着？
1: 也不是，就是觉得现在好像说什么做什么都显得挺刻意的，感觉怪怪的。我觉得就现在这样挺好的。
0: 谢我干嘛呀？你少让我心疼就行了。

0: 心怎么能有啊？
1: 你回来啦？
2: 啊，哎，啊，那个刚才我路过面馆，看见你爸跟子秋在那说话呢，我就没进去。
1: 嗯，
2: 子秋还好吧？
1: 好，他还好。

0: 好得很。
1: 哦，啊，对，你那中药还吃着呢吧？
2: 啊，一直喝呢。
1: 有效果吗？
2: 挺好的。
1: 哦，你得坚持吃啊，那个千万别吃那个发物，比如海鲜啊，那个还有什么那个萝卜，今天你替我看着它去啊。这次吃完了药，我得带你复查去。哦，对，还有你妈说什么时候走了吗？
2: 啊，我给她订了周日的机票。
1: 啊，就是待几天就够了。你说她那身体得养着，坐个轮椅，今天去那儿，明天去那儿的，你看你也麻烦。
0: 哎呀，林爸，你怎么比我爸还唠叨啊？
1: 哟，我哪比得上你爸呀？你爸比警察都厉害了，都能破案了。哎，对了，你们今天晚上在家住啊？
3: 啊，我们在家住。
1: 啊，好，你们玩吧，我上去洗个澡去。啊，累一天了。
0: 哎呀，你爸岁数大了，开始操心了。
2: 我们结婚吧。
0: 啊？
2: 结婚。赚钱买房子，
0: 谁要你的房子？我要吃水果。
4: 哎，月亮，我到你家楼下了，过来拿户口页。你快回来了吗？
0: 妈，我今天夜班。
4: 啊，那我自己上去拿吧。家里有人吗？
0: 家里当然没人了。
4: 啊，那你把密码发我一下。
0: 妈，你先回去吧，我改天拿给你。嗯，
5: 阿姨，
4: 黄灿，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5: 哦，我下班就回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正问月亮要密码呢。
6: 我要去他房间拿点东西，走，回去啊。
5: 嗯，
4: 哎，挂了吧，黄灿回来了，是在那个床头柜里吗？
0: 没有。
4: 哎，那我自己找吧。
0: 妈。
4: 谢谢啊，唐灿。那个，我拿点东西，给他把屋子收拾一下就走。你忙你的吧。
5: 好好。

0: 李尖尖，金阿姨要爆炸了，月亮马上就到家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已经到楼。

0: 不下啦，回来换衣服的，晚点跟我哥去看电影。
1: 那你等一下月亮，跟太息商量吧，气氛特别可怕。
2: 阿姨，你喝水。

0: 妈怎么了？我的户口页在单位。
1: 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背书？说话！
0: 我不想考公务员。我根本就没打算考公务员。
1: 你问问他，从小到大，我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吗？啊，这就是我养大的眼珠子。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骗我了？
0: 我没打算骗你，我也不想骗你，但是我真的不想考公务员，我想当一名记者，去北京两年就可以了。
1: 你还想去北京呢？
0: 妈，是我在高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想让我去北京，你说北京有很多机会，
1: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你会什么呀？混两年没有成绩，你回来就能进编制了。这么好的机会会留给你？你也不动你那个脑子好好想一想，北京人才济济的，你比别人强在哪儿？
0: 我不比别人强，但是我也不比别人差。我从小上学的时候就没有考掉过班级前五。我大学连着三年奖学金，我上班了，我做选题，我内部评选全是优，我差哪儿了吗？
1: 你差就差在心理素质，你平常还好，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高考的时候你不就趴下了吗？啊，比你平常模拟考试低了五六十分，你当年还想考政法大学呢。你
0: 是你想要我考政法大学，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考政法大学。
1: 你想让我做律师，你想让我做检察官，都是你想的，我从来都没想过。有什么区别？你考多少分你不知道啊？
0: 我告诉你，有区别，区别就在于如果是我想要的，我一定能考上。
1: 哈，你想考就能考，就你那五百多分，你想上就能上。
0: 妈，你能不能不要一直否定我？我从小到大，除非我考第一名，你才会给我肯定，其他时候你全在否定我。我吃饭点菜你否定我，我穿衣服你否定我，我工作我上班我谈恋爱了，你什么什么你都要否定我。
1: 我那是否定你吗？我那是为你好，关心你。
0: 我不需要，你这样的关心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
1: 秦明月，你有点良心吧？我为你辛辛苦苦的付出了这么多，我让你吃好穿好，我给你提供好的学习环境，你先。

0: 是民主，可是你本质上就是专制。
1: 当初你要搬到这儿来，我就不该同意。
0: 你看看你现在，你跟你这些好姐妹都学了点什么？说谎，说大话，顶撞大人，你还喝酒？
2: 你说我就说，我说我朋友干嘛？怎么了？我不能说吗？我说错了吗？你以前是这样吗？你明天就给我搬回家里去住，好好的准备你的公务员考试。
1: 阿姨，别生气，生气时候说的话都不能当真的。冷静一点，冷静一点，你们都冷静一点。
3: 妈，你从来都不了解我，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从小最擅长的就是撒谎。你一直想要一个乖女儿，你不让我干的事情，我在你背后偷偷的我全干了。你知道为什么我高考比模拟考少考了五六十分吗？因为我故意少填了一张答题卡。撒谎。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分数线够了，你一定让我报政法大学，所以我选择了最蠢的办法。我一定要当记者，我一定要去北京，我一定要去外面看看世界，我一定要去摔跟头，我一定要去吃苦，我要看看我自己到底能笨成什么样子。我不会再听你的话。

0: 生气了啊，月亮，月亮他也是着急了，
1: 他故意少填答题卡的事是不是真的？
0: 我没听他说过。
1: 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帮着他一块骗我？
0: 真的没有，我真的是第一次听他说。
1: 大的事他怎么敢呢？他可真是胆大包天啊！他，你回去告诉他，这房子我不给他买了，我回去就把定金转了。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别说北京，他就去北京我也不管了。他和他爸两个人真的是太伤我的心了。
0: 阿姨，您别这么想。
1: 回去了。

0: 阿姨已经回去了，她让我转告你，房子不买了，定金回去就给退了。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去北极也行。你高考的事是真的假的？
1: 嗯，
0: 你这个人真的是干大事的人。

0: 以后房租我照付，你们俩把房间给我留好了。
1: 确定能去啊？
0: 领导说了，只要我打报告，第一个带我走。
1: 几月份？
0: 10月。我确定好了以后，栏目组就招新人，我交接工作，带新人。

0: 你说他怎么能这样啊？他居然少填了一张答题卡，他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啊？你这要是没够一本线怎么办？怎么办？
1: 他应该是最后一天少填答题卡，像他那种程度，多少分应该心里都有数吧？
0: 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他怎么敢少填一张答题卡？
1: 重点不应该是他也太蠢了吗？他明明可以去考一个学新闻的更好的学校。
0: 可是他要是考得好，他就要去学法律了。
2: 所以啊，这种事情像打官司一样，你自己的权益你要不维护好啊，别人就会来过分的压榨你。最后无非就两种选择，要么自己主动放弃，要么撕破脸打官司。其实你要一开始强势努力争取一点啊，最后也不至于走上这种地步。
0: 你要追他，趁现在，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2: 哪儿跟哪儿啊，我今儿就是来看球赛的，是早饭票。
0: 哎呦，老哥，敬你一杯，来。
2: 我真的就是来看球赛的。
0: 干杯。
3: 来了。快进来吧。
2: 我真的就是来看球赛的。
0: 哎，月亮这事儿，他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应该积极一点。月亮是属于那种对喜欢的人有心理抵触的那种人，归根结底，他的内心深处觉得真实的自己不配被喜欢。少填一张答题卡，我的天哪！这孩子心里住着恶犬呢。
2: 绝了，我真的就是来看球赛的。
4: 怎么没买炸花生米啊？
3: 哎，你不是不吃宵夜吗？
4: 我现在都不当演员了，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是我跟你吹啊，我就再胖20斤，我也是我们馆内一枝花。
3: 哎呀，我现在算是相信了，你真是对装备一点意思都没有。你看啊，你这也不打扮，吃东西也不注意形象啊！我相信在座的诸位，在你的眼中没有一个是男人。
4: 对对对，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我兄弟。
1: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吗？
4: 没有啊。
3: 那就是有。
0: 回答问题速度太快了。
4: 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还有一分要快乐。让我们一起珍惜快乐，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来，
3: 干杯，来，快乐，
4: 干杯。

0: 老苍，喝多了。
1: 你知道这一包油炸花生米里边有多少卡路里吗？你应该看不出来的，每天除了正常。

0: 长一十万，你只要再吃这么一把，一年你就能胖10斤。这么多？可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吃油炸花生米。
1: 你吃吧。哎，你到底怎么了？这好多年怎么都叹开气了？
0: 月亮他妈不喜欢我，看不起我，因为我给别人跑腿儿。 我吃鸡吃不上，我还没有稳定的工作，我还喜欢乱花钱，总买些没用的，尤其是买衣服，我还买很多，我还跟我爸妈对着干，我都瞧不起我自己，我觉得我就像是。
1: 有害垃圾！我现在唯一的优点就是瘦。这瘦算是什么优点啊？
0: 可我还总想吃油炸花生米。没关系，
2: 你现在又不是演员了，你可以随便吃啊。
0: 别哭了，啊！你秦明月他妈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他妈不就完了吗？
1: 你看你多好啊，啊，又漂亮，人又善良，
0: 我妈就很喜欢你啊，你可大心目中的明星呢。
1: 你才是明星，你们全家都是明星，我对他别说是明星了。
0: 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否定惩罚你自己啊，我就觉得你特别好，真的。
1: 说一套做一套，你以前不也是在心里嫌弃我的工作？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了，妈？你冤枉死我了！算了，不重要了，反正你现在也是我哥们儿了，我不能哭，我们管还有小领导喜欢我呢。
0: 我要是把眼睛哭肿了，第二天不好上妆。我今天就瘦，我又胖了1斤半。来来来来来，换个脑袋，我给你变个魔术。啊，看好看好看好。
1: 你相不相信我能把它吃点从后边出来？你不信啊？
0: 看好了啊！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1: 这是什么呀？我又不是小孩子。
0: 可是我还有个绝活，这是真绝活。你看，
1: 我看不看？
0: 哎呀，看看。靠近点，盯着我的嘴啊！

0: 我还有真正要问你，你快点，快点，快点！哎，真的，你看看，看看，
1: 走，快走，快走，快走！真的，
0: 你需要意见吗？如果需要的话，我建议你这些线条可以再硬一点，有棱角，感觉上更犀利，更别为。这个我就要跟你持相反意见了。
1: 我觉得线条更柔软，形态更圆润，更能激起保护欲。
0: 但它就不够艺术性，太商业了，小家子气。
1: 哎呀，反正都是公益性质嘛，商业就商业吧。
0: 哎，对，你师哥宇飞要跟上海的一个艺术馆合作，做一个万物梦境的雕塑展，你知道吧？

0: 我不知道啊。
1: 他都找我没找你啊？
0: 正常，你不是大艺术家吗？我这小家子气。
2: 姐姐，
3: 哇塞，你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重，
0: 辛苦你了。
3: 我天，
0: 我买了一些特产。我哥他妈不是要回新加坡了吗？我就想说给他弄点特产带回去。
2: 这我们家周淼爱吃哎，
0: 自己给他买，
2: 小气鬼！
0: 你家周淼都去联谊了，你还要跟他和好啊？嗯，
2: 是那女的看上他了，一直缠着他。要怪只能怪我们家周淼太优秀了。
1: 我觉得娟姐挺好的，谈恋爱就是要炽热，要盲目，要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啊，
0: 对吧？
1: 反而你，我觉得你这个恋爱谈得太普通了，还没炽热燃烧过呢，就跟老夫老妻一样。还买特产去讨好未来婆婆，行不行啊你？
2: 就是。
0: 哼，我看你们俩天生一对，可以考虑考虑。

0: 在孩子吃，别烫着他啊！你吃，你吃啊！
1: 哟，是东东有什么忌口？
2: 不是，我看到没有葱。
1: 啊，你要葱花啊？我是记得你以前不吃葱花，所以我没给你放。
2: 你还记得？
1: 哎，我就是职业病。哎，还爱给小坚买包。这孩子呀，前一段还跟我商量，说要跟小坚结婚。
2: 他们俩啊，
1: 我估计是这孩子呀，这心里没安全感，这非想。

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费太大了，不好租。但我觉得你们一家人住啊，正合适。
1: 房子是挺好的，就是租金要再合适一点就更好了。
0: 回头我跟房东争取一下，要是如果能年付的话，
1: 到时候我把新加坡的房子一卖，我们就彻底回来了，也就一年的时间。
2: 那等橙子高考完再搬回来也不晚，没有必要来回这么折腾。
1: 不折腾，橙子不会给你们添乱的。我回酒店了。
2: 妈，
1: 你走不走？
3: 回来了。
2: 喂，林少，您妹在我手上。
1: 我的妈！算了。
2: 晚上我要是床上见不到女人的话，你给我等着。喝太多，你别往心里去。
1: 不会，我一个大人跟一个小屁孩。

0: 情。
1: 你去买药。
0: 啊，
2: 服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你是误会
0: 啊。对对，我是误会最好。你别怪我事儿多啊，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爸爸，这点儿我跟你说，关心孩子这方面我真比不上人家海城。
3: 妈，谢谢你。
0: 儿子，这以前吧，
3: 爸，我4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

0: 哎呀，反正呢，你也这把年纪了，我也不多说了。
1: 你找对象呢，我是双手双脚赞成的，但是你也得清醒一点，
2: 别被同一个石头绊倒，是吧？你喜欢漂亮的没问题，但是你过日子，你光漂亮也不行啊。
3: 哎，你看，你看，你这我就知道你会瞎想的。我找贺梅都是因为子秋。
2: 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又没有要阻止你交友。你喜欢谁都可以，但是要注意分寸。那万一不行，不要影响到我跟我小哥。哎呀，
3: 行行，知道了，知道，我不说了。
2: 还说你，你还不耐烦了？你得真真记住啊，老李。
3: 是我是你爸还是你是我爸呀？
2: 爸爸，你是我爸爸。
3: 啊，得了。你交男朋友的时候，我捞得过你吗？怎么着，我就给人家女生发个微信，你就那么多话呢？
2: 女生。人家女生，我的天哪，老李，
3: 行不行？哎呀，
4: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2: 聊人家女生。
3: 吃还堵不住你嘴啊
2: ？OK。
4: 哎，什么人家女生？
3: 哎呀，没你事儿。吃饭没有？
4: 我昨天吃过了。你吃过了吗？
3: 我吃过了。
4: 吃过还不赶紧备菜去？明天不开张啊？
3: 我就不能陪我女儿吃完饭了？
4: 女儿我陪就行了，你赶紧备菜去，顺便想想人家女生。
3: 哎，不是你这你这帮人怎么都那么八卦呢？真是，我就是发个微信，是不是？
4: 这你备菜去。啰嗦，越来越啰嗦。哎，什么人家女生？
2: 给你介绍，
4: 替你爸保密。
2: 你干嘛把我爸支走
4: 啊？我呀，我今天去找了凌霄他妈。
2: 你找陈丁阿姨干嘛？
4: 哎呀，那天凌霄过生日，我就看出来了，他和凌霄那妹妹对你态度不好。哎，别看你这丫头啊，平常大大咧咧的，心里明白着呢。哎。心里不舒服吧？
2: 还好还好，反正我们也不用天天见面，没事没事没事。
4: 什么还好？原来他在新加坡啊，这怎么都好说。现在他还回来，还特意搬到你们一个小区来住，他这诚信呢。哼，芊芊，你知道这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就是婆媳关系了。他今后要敢欺负你，你就跟我说，零爸替你出头，我领。我去跟你爸聊聊那个女生啊。
2: 那个女生。

0: 哥，你来接我啊？
1: 爸说你今天坐公交车回来，我就在这等你。
0: 我想吃冰淇淋。
1: 不行，今天太晚了。
0: 吃一个嘛。
1: 撒娇也不行。明天我上晚班，上午送你去工作室，给你买。
0: 要是小哥在，肯定就给我买。
1: 可惜你小哥不在。

0: 你今天有没有给你妈打电话呀？没有，不过我舅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她过来了。这几天陪我妈置办一些家具什么的，叫我放心。
1: 其实你还是可以打一个的，吵架别吵太久嘛。<笑>
0: 没吵。
1: 冷战更可怕。
0: 我也不是要跟她冷战。我只是感觉很无力，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也不知道说什么好。那种感觉就像是面对一个黑洞，无论你填什么东西进去都填不满，无论你说什么也从来都没有回应。

0: 我明白你的感觉。黑洞就是黑洞，但是黑洞，万一它也不想成为黑洞呢？或者它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是个黑洞。
1: 你的想法太阳光了。这还阳光啊？
0: 黑洞是自愿成为黑洞的，因为黑洞的本质就是吞噬，把靠近它的东西粉碎掉，成为它的一部分。
2: 你想法太黑暗了。你最近有觉得焦虑吗？有正常吃药吗？
0: 有。不过你才是我的药。
2: 我是什么药？板蓝根还是双黄连？哎呀，把你搓成个鸡窝了，就是这个样子。你又给我买冰淇淋，又给我搓成鸡窝。
0: 我说你俩能不能快点啊？啊！
2: 小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
2: 你也来接我呀？
0: 我来接他。哎，我说你赶紧把你妹弄走啊！他明天还要跟我去咖啡店，我这一天天帮你妈看孩子呢。他的咖啡店影响你吗？是不影响我。你说现在也不让他回新加坡了啊？他一个人一个暑假，连个朋友都没有。你好歹给他找点事儿干吧，给他报个培训班什么的，对吧？
2: 他明天不就高考了吗？可以给他报一个绘画培训班啊。
0: 我看他也是不好好学习的样子。他成绩挺好的。
2: 建元，笑。
0: 哎，你想想办法。哎，
2: 我说，他要去你就让他去嘛，反正他去了也不能干坐着，吃什么喝什么，你照样收钱喽。
0: 我能收他钱吗？他是凌霄的妹妹，也算是我半个妹妹吧。
2: 那你收他一半钱。
0: 不算你半个妹妹。
2: 半个妹妹谁要？你吓死我了！
0: 哎，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跟一小孩计较什么呀？
2: 放个玩意，美死我了！贺秋，嗯。

0: 是。
1: 橙子，跟我过来一趟。
0: 起不走。
2: 哦，天哪！
0: 我的遥控器，
3: 我追剧呢，我的遥控器呢？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0: 非洲大草原拥有着广阔的土地和它们的耳朵就像天然的风扇一样。这些大象真正需要的是深水。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满意的水塘了。这只小象快乐地用象鼻玩起了水。丰沛的狮子宝宝现在还不明白多睡觉的好处，现在的他们只想和小伙伴们玩耍打闹。这只长颈
1: 身边，因为他们痴迷这只狗带给他们的回
2: 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时候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0: 发力是吧？
1: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弧度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0: 这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1: 这个成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那个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成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三四十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2: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3: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蜜啊，刚才你看，有这么大小，然后这是个幼出来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
2: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4: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武当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3: 哦，
4: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我觉得又发现了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这个挺奇怪的。
3: 夏季
4: 对啊，它
3: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4: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就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3: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4: 对这个
3: 猎杀他们，
4: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3: 嗯，古人。
4: 嗯，对。
3: 猎杀马的人。
4: 嗯，对，叫猎马人。
3: 哦。
2: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5: 这边不能走，
6: 这边，
5: 慢点，
6: 这
5: 批
6: 好，
5: 你慢点。
7: 我这个洞以前还没见过。
8: 真的。

0: 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加外来的火种，这比较好像是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是呢，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就慢慢就进化过来了。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0: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1: 它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嗯、
0: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

0: 就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五次就在这生活过，在这。
1: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事迹，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
2: 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3: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哦，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着，采
3: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啊，一个针管线。
3: 蜂蜜它不是杀的死，杀的粑粑。
2: 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4: 不辛苦的时候不好，辛辛苦苦干下来的就是失业。
5: 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通过加密考点周边巡检与常态化入户安检双线并行，全力护航高考，守护全市燃气平稳安全。
7: 在市第十八中学考点周边，燃气巡线员手持专业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以确保该区域燃气设施安全平
8: 全覆盖，来切实绷紧安全这根线，补齐应急处置短板，持续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守护我们用户的用气安全。
9: 太好了，就是现在目前咱们锦州市这个用气的覆盖率大概是能达到这个燃气普及吗？
8: 这个是可以的，也是有问题的，这个仍然有气体在里头。所以呢，前两天呢，锦州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我们接到了这个报警，这个我们赶到现场以后，找到了漏气点以后呢，是在一个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区的居民用户家里头。经过我们社区帮我们协调街边小吃底商还有入户安检重点排查这些问题，建议大家对照我所说的内容，日常多加留意，减少隐患产生。这个而且呢，遇到问题及时的报警。
9: 对，真的是应该根据您刚才说的一项一项的去自查一下子。
8: 开窗开门不是开排风扇，因为它是电器，会容易造成危险。撤呢是指的迅速撤离到室外安全地带，不要在室内逗留，不要使用任何电器，不要开关灯、按门铃，手机也不要在室内使用。报呢，指的是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再拨打我们锦州中燃24小时查表麻烦、报修慢、缴费不便等影响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第四呢，我们下沉社区做实安全科普，打造全民共管的安全环境。咱们锦州呢，老小区多，独居老人多，不少老人呢用气观念
10: 忽略。
11: 对了，
12: 不要这么吹嘘吧，你已经被骗了。
1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4: 我现在要用

0: 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持续
1: 表示祝贺，对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继承和弘扬九三学
0: 排村，施工人员正在对村内排洪沟开展集中清淤作业，彻底清理沟内垃圾、枯枝杂物，保障汛期行洪顺畅。
2: 我们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争取在一周时间内，对我们几个受灾村开展河渠疏浚、河道清障，
0: 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统计数据，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0: 三。今年四月，其稻米精深加工智能化调度排产项目入选工信部数字化转型经典案例，成为盘锦唯一获此殊荣的企业。近年来，盘锦市抢抓试点城市机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立起数字化
1: 群星大课堂，延时晚班公益培训已走过十个年头。开设的多元特色课程覆盖了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群体，学员们在这里坚持学习，交流互助，投身志愿，普惠公共文化服务，不仅点亮了锦城夜间生活，也持续绘就了全民参与。进入
2: 力量走进到我们的延时晚班市民夜校课堂参与授课，为我们的群众提供最佳最优质的全民美育服务。
3: 一堂堂暖心晚课，一帧帧美好定格，一次次自我提升，正在勾勒锦州这座城市成为
4: 玉赛事主题横幅装点期间，球迷们围坐一起，一边品尝地道锦州烧烤，一边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现场还设置了抽奖互动，足
1: 戏水嬉戏或御厨补釉，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5: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
6: 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一行。
7: 许昆林对裘新一行来聊表示欢迎，对复旦大学长期
6: 这根弦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联行动，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扎实抓好渔船木改钢、落后化工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透射电镜系统原演一号，首次实现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
8: 透射电镜被誉为研究物质世界的微观之眼，它通过高能电子束穿透超薄样品获取原。
9: 正犯愁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为他介绍了一款金融新产品渔船易贷。
10: 贷款下来都挺及时的，挺快的，利率也不高，那帮助老大了。
9: 渔船易贷最大的优势就是纯
11: 们走出院落，亲身感受一下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吴奶奶，今天您开心吗？我们要出去玩了。
12: 开心了。沈阳变化特大，这个都90多岁了，愿望实现。
13: 这个北市塔进行对比，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7: 从壮阔辽河到温婉水乡，这场借由一幅画而精心设计的繁华姑苏研学之旅，让孩子们更深刻了解了南北历史、建筑、民俗的共通与差异。
14: 就是想让孩子跳出这个课本，然后近距离的体验咱们。
7: 中获得冠军，成为本届赛事首枚金牌获得者。今天皮尔利莱利戴纳斯飞杯 CBSA 中国普尔九球巡回赛铁岭站开赛，
15: 红福祉。
16: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1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
17: 八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

0: 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1: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2: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1: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3: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5: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1: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2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6: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
7: 是大规模生产的。
1: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
8: 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0: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9: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 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物

0: 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小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70左右，
2: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0: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3: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
4: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5: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4: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经济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
6: 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4: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

0: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七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1: 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计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听取上半年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对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
0: 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
1: 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市党的建设各

0: 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对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市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刘克武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抓实抓细一加一加 N 工作体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强力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要扎实做好换届工作，科学酝酿人选，严守换届纪律，严把政治观、能力观、作风观，确保换届程序合法合规，过程严谨，结果公正。要强力推进作风转变，全面巩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实施好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常态常效整治各类作风顽疾，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事心双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全力以赴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包保地区联系企业责任，为锦州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金兵、楚志力、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参加会议。
1: 按照市委部署，7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2: 会见中，王维代表苏州市委市政府对孟华强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锦州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苏州发展表示感谢。王维说，苏锦结对以来，两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在产业联动、人才交流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面向未来，希望苏锦两地持续深化产业对接、港口协同、农产品供销、文旅融合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苏州将积极为两地交流互通、共谋发展搭建优势平台，携手实现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孟华强感谢苏州对锦州发展的帮助与支持。他说，苏州经济活力强，发展质效高，在产业转型、城市治理、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锦州深入学习借鉴。锦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坐拥重要出海口岸，在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领域优势突出。当前锦州正依托自身区位、港口、产业优势，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未来将主动对接苏州发展优势，持续拓展合作领域，细化合作举措，畅通对接渠道，推动两地协作走深走实。我市领导王立民、苏州市领导韩卫参加会见。
0: 7月16号，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苑秀娟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农工党锦州市委会

0: 会的工作，对今后五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的五年，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农工党锦州市委会团结带领全市农工党党员，紧扣健康锦州、美丽锦州工作主线，深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以界别所能精准对接大局所趋，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重要力量。今后，农工党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全新起点，持续开展名医进基层等活动，做强健康锦州农工型社会服务品牌，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更多农工党智慧和力量。苑秀娟代表农工党辽宁省委会对农工党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好农工党的优良传统，把自身特色优势与锦州振兴发展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积极承担参政党社会责任，不断提升各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希望农工党锦州市委会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通过了赵建宇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四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聚市赋能担使命，同心同行起新城》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农工民主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范仲凯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冯长伟出席会议。
1: 下面播发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范仲凯，副主任委员李丽芬，女，专职，卢立鹏、左哲、李阳、古博。
2: 2017年，协会党支部成立后，谭纯会创新党建加公益模式，坚持躬身实干，纾困一线暖民心。乡村振兴中，他带队走访一线残疾特困家庭，捐赠种羊种牛。

0: 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来，小明，
2: 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在
3: 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
4: 我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啊，让大家呢更喜爱，
3: 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

的内容来吸引它，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

0: 要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个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那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它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服务。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
3: 抖音了，抖音了，
4: 他给我要密码，我就敢胡来。
5: 对了，
6: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7: 电视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
8: 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有袋动物。它们现有中毒，它的引进是一场灾难。这个外来物种在整个澳大利亚迅速。

0: 布莱恩。
1: 这样你要无比耐心，这些花纹太漂亮了，这么长的背真让人惊叹，呼吸还很平稳。看到这些特别大的腹部鳞片了吗？全记录在。
2: 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30%。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
3: 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
4: 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5: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
6: 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

0: 方向、厚植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鹊、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冠、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2: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鹊、黑冠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们的独特魅力，是怎样的神奇进化让大白鲨成为了海洋中所向披靡的超级猎手，鳄鱼妈妈又会如何在艰难时节用行动诠释为母则刚。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寻找那些有趣的野生动物，同时再去见证一只狗狗和一匹狼那亲密无间的友谊。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示不同狗狗各自的特性。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大白鲨几乎拥有最顶级的感官能力和运动能力，它们堪称大自然进化的奇迹。在深邃的海洋之中，它们有着极其灵敏的嗅觉。有多灵敏呢？灵敏到它们能侦测到海洋中百万分之一含量的血液，甚至能够帮助它们定位猎物的数量和距离。至于帮助它们寻找分娩用的河口，或者识别敌人和异性，就更是小菜一碟。大白鲨具有海洋动物中最大的嗅觉系统，它的口鼻部内有两个巨大的嗅球神经器官，嗅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大脑额叶，后面又连着两个巨大的脑室叶。复杂的褶皱让嗅球容纳了更多的神经元。据测量，成年大白鲨的整个大脑，其长宽约为60厘米，一直延伸到脊柱顶部的脑干。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称为螺轮式胡腹。特化的神经细胞读取流入每个胡腹的电压，由此鲨鱼可以侦测到猎物的活动，甚至猎物的心跳所发出的电子信号。鲨鱼通过内耳内的震动和一种名叫侧线的感觉器官来扩大它们的感官范围。侧线顺着皮下一条非常细的管道通向尾巴，震动通过充满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细胞随着震动而迁移摆动，把信息传递到大脑。鲨鱼在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痕迹时，也许还会用它的侧线来捕捉猎物游动所产生的震动。对大白鲨来说，这些感官承担着一个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让动物王国里最长寿的这种鲨鱼顺利捕食繁殖，在海洋里自在游弋。

我们来做个比较，以体型更大的热带同类鲨鱼为例，幼鲨在七岁或八岁就达到了性成熟，寿命在30年左右。无钩双脊鲨在八岁或九岁开始繁殖，寿命在30到40年之间。而大白鲨的寿命可以长达70年。关于西大西洋大白鲨的一项研究显示，雄性大白鲨在26岁才达到性成熟，而雌性更是晚至33岁。它们生长如此缓慢的一个原因是，它们的肠道又小又窄，这导致它们消化缓慢，进食的时间间隔拉长。但是对雌性大白鲨来说，窄小的肠道为子宫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因此它可以一直怀着幼鲨，直到它们长到1米半长才分娩，以增加它们的存活几率。此外，窄小的肠道让大白鲨拥有了大的异乎寻常的肝脏。大白鲨依靠肝脏来维持浮力，也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能量储存系统。大白鲨的肝脏占到其总体重的

分之一，可以储存2000多升来自海豹的液体脂肪。在长达几千公里的迁徙之途中，他们就靠这一资源来维持体能。为了探寻大白鲨的繁殖和迁徙模式，科学家一直在他们的聚集点进行追踪监测，比如南非的莫塞尔湾。每年，这座小岛都会引来数千只软毛海豹。一项研究显示，年轻鲨鱼由于经验不足，很难捕捉到活动范围较广的海豹，因此它们主要捕食鱼群。快到成年时，大白鲨会开始在岛屿附近的海域划定领地范围。通过了解地形、水流的细微变化以及海豹的活动路线，这些成年鲨鱼学会了以最少的能量消耗来取得捕食的成功。通常，大白鲨每年只在这些冷水海域逗留几个月，然后就会离开。据监测，有些个体从南非迁徙到了大西洋，有些则北上来到了纳米比亚海域。这里聚集了多达100万只开普软毛海豹，大约占据了整个种群数量的2/3。还有一些鲨鱼向东进入了印度洋。漫长的进化岁月里，大白鲨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生存之路。而在地球另一边的塞伦盖蒂大平原，雨季的到来预示着生命的复苏。不过正在孵蛋的鳄鱼妈妈则更希望自己的成几天后，格鲁美地河边又苏醒了过来，

转眼间森林就又变得生机勃勃起来。一只猎豹妈妈正和她的幼子一起在灌木丛中休息，猎豹母亲独自抚育幼崽，为了喂养渐渐长大的幼豹，她越来越频繁地外出狩猎。现在她差不多鸣群的后边，她随时准备出击。现在他突然开始加速。

一场生死追逐战拉开了序幕。在较短的距离内，磁豹奔跑的时速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因此能轻易地追上邓林，但邓林在灵敏性方面占据上风，

0: 还为大地抹上了久违的绿色。现在几天后，这片地界上的规矩得以确立，鳄鱼和石恒终于又可以安稳地照看各自的巢穴了。
1: 比如我们的雌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雌狮认为库阿特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狼也不喜欢。

0: 换届纪律，严把政治观、能力观、作风观，确保换届程序合法合规，过程严谨，结果公正。要强力推进作风转变，全面巩固。
1: 王立民、苏州市领导韩卫参加会见。
2: 7月16号，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农工党辽宁省委会主委
3: 时，他带头严守党纪，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在帮扶一线亮身份、建承诺，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针对社会组织党建阵地薄弱的问题，他
4: 更高、更远的目标再出发。
3: 从辽宁好人到全国自强模范，荣誉背后是他对为民服务的毕生。

0: 葫芦岛市已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 to 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位于新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占
1: 35%。 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面审批。
2: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
3: 漕运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前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
4: 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父亲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 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鲜鱼
5: 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

0: 二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尖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尖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
1: 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2: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1: 对，就是
2: 那一个窗口。
0: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
2: 就这种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
1: 自己
2: 置？
1: 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
0: 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世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设立了锦州的世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对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
2: 哦，已经方便到这种程
0: 就是
2: 度。
0: 非常的方便。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
3: 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与众不同的哺乳动物，那就是有袋动物。它们现有种类繁多，遍布多个大陆。强悍好斗的拳击手袋鼬也无法抵御疾病，极高死亡。它们终其一生，也许只能生育12个孩子。这只雌性袋鼬，
4: 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

0: 哇哦，他真够壮的，体重至少有25公斤。好了，过来，没有那么大的袋子装他，先带他回去，再想办法。行啊，还是准备拍照吧。 为了照顾这头巨兽，我要使用35毫米镜头。他会突然翻过身来发怒，因为这不是他习惯的姿势。慢一点，慢慢放松。2025年。
1: 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新。

0: 希望能。当然，有的会溺亡，这让吕蜀自杀的传言显得更加可信。
1: 发起冲锋，被追逐的猎物被弄得晕头转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逃。
0: 此时的飞奔时速可达80公里，但只能短程冲刺，因此围捕这雌雄首领率领着这个由他们的后代和亲戚组成的非洲野狗群，其中雄性的数量远多于雌性，群体关系非常紧密，任何成员鳄鱼、

0: 体长六米左右，体重超过一吨，有着刀片一样锋利的牙，
1: 保持恒温。
0: 小鳄鱼会在这里躲到夜幕降临，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随着风雪如约而至，巴布亚企鹅再次踏上南极大陆的冰冷土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对话萌宠板块，人们正试图揭露大象的秘密。在大象孤儿院，科研人员会有怎样的发现？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捕猎的首要原则就是不被目标发现。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到了九月，在位于南极半岛尖端的南设得兰群岛，冰雪逐渐融化，一扇通往南极内陆的通道将要开启。巴布亚企鹅率先抵达南极，巴布亚企鹅将赶往纳雷斯犄角产卵。纳雷斯犄角位于乔治王岛的巴顿半岛，纳雷斯犄角目前已经成了巴布亚企鹅和汉代企鹅的专属繁殖地。那里紧邻马克斯维尔湾，食物极为丰富，同时当地的雪融化得早，因此它是个绝佳的繁衍后代的场所。巴布亚企鹅到达目的地后直奔一座小山，那里海拔50米，巴布亚企鹅的筑巢地就位于这座小山上。如果不想被同伴占据了自己去年住过的巢穴，他们就必须加快速度。雄企鹅最先抵达，他们会挑选积雪融化的最为彻底的角落，接着他要寻找伴侣。尽管雌雄企鹅并非一定要终生厮守，但他们仍会先寻找过去的交往对象。尽管分开了这么久，他们仍会记得彼此的叫声。经历了一整年的等待，他们终于能重聚了。

0: 为了保护卵不受暴风雪侵袭，它们需要一个窝。雌企鹅会修整它们去年住过的巢穴。南极可供筑巢的泥土和植物并不多，企鹅只能选用鹅卵石。找石头的工作由雄企鹅完成。当鹅卵石的供应也出现短缺时，它们偶尔也会抢。12月初，那蕾丝犄角披上了一层绿色的外衣。巴布亚企鹅的巢穴里也发生了变化。企鹅母亲期盼多时的一刻到来了。小企鹅、巴布亚企鹅和汉代企鹅会在海湾附近捕捉磷虾，而不会去远海觅食。小企鹅会感受到风浪的冲击力，会发觉水下另有一个世界。偏爱这个家伙。艾米丽很好辨认，她左边的象牙要比右边的稍高一点。捕猎的首要原则是什么呢？不被目标发现。这些本领超凡的鱼拥有270度的视角，它们能察觉来自各个。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
3: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
4: 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3: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嗯，所以当时是不是
4: 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啊，可以啊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3: 嗯嗯，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
5: 是
3: 啊这样一个
5: 过去的论坛啦，
3: 哎
5: 哎。一些群组吧，
3: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5: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啊，发表自己的观点呐、啊，都可以。
3: 嗯，
5: 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
3: 嗯，
5: 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
4: 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
4: 我从哪站到哪站，

0: 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1: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一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2: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
3: 对，
2: 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从最浓密的丛林到石漠，生活着一群鱼众。专家推测，这些早期有袋哺乳动物逐渐向南扩散到当时的另一个超大陆——冈瓦纳古鲁。该大陆包括后来的美洲、南极洲和澳大利亚。大约4500即使他们一年繁育三次，也无法弥补栖息地丢失以及捕食者所造成的损失。第二个孩子，这只雌性带幼，今年生了三只宝宝。在冬天的繁殖季节，雌雄带幼都会与多
1: 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仍然会造成巨大的痛苦。

哦，那真够大的！这有一条非洲野蟒，都要美得让人吃惊。难度最大、最不好把握的就是你松开它头的那一刹那，注意。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钱。
2: 别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酝酿人选，严守换届纪律，严把政治关、能力关、作风关，确保换届程序合法合规，过程严谨，结果公正。要强力推进作风转变，全面巩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实施好转作风树
1: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坐拥重要出海口岸，在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领域优势突出。当前锦州正依托自身区位、港口、产业优势，加快培育新兴产业，赋能传统产业。
2: 与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四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聚势赋能担使命，同心同行起新城》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农工民主党锦州市第五届委
3: 员。2017年，协会党支部成立后，谭纯会创新党建加公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2025年，规上企业达72户，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 31.48%， 是全市工业的核心增长极。目前，以构建起以太河区汤河子经开区为核心，易县七里河、临海大有经开区协同联动的产业格局，实现了错位发展与急剧增效。
1: 走进辽宁宏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生产车间，一种扑面而来的现代感让人眼前一亮。国际领先的木粉生产线正高速运转，物料运输时间一口气缩短了 30%。 该生产车间于2025年全面投产，不仅大幅提升了产能规模，更通过精准把控产品纯度、力度等关键指标，满足了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高品质需求。目前，企业生产的木粉纯度已达 99.99% 以上，填补了国内高纯度木粉产品市场的空白。
2: 我们二期项目的生产线在立项采购之初，就将参数设计和核心技术以智能化、绿色化和数字化为实用导向需求。在设备调试和运行中试期间，我们将之前积累的经验赋能到硬件升级，使无人生产线变得更聪明，在投产的全天候运行中形成机器变智能、数据会说话、流程全在线、决策靠平台的模式，最终实现降本提产、质效双升。
1: 同样被数字引擎驱动的还有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走进公司数字化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机械设备精准联动，有序完成各道生产工序。立足市场发展需求，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不断优化升级核心生产工艺，并于2025年启动金属化铅焊车间规划建设，全新生产设备已陆续进场，开展调试与试运行工作。
3: 目前呢，对于相关的新产品，我们企业呢已进入了小批量的试产阶段，各项生产指标稳步向好，依托这些技术，我们的产品性能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无损碳伤、医疗设备等高端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打破了国外的品牌垄断。后续呢，我们将持续推进产线建设与完善工作，为全面推进质改速转，助力企业朝着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制造方向稳步迈进。
1: 据了解，锦州市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重点打造钛、钼、铬、锆、矾、半导体新材料、金属陶瓷七条产业链，其中钼铁、金属铬、中低钛铁产能分别占全国的 50%、60% 和 65%。 海绵钛、高纯金属铬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全国重要的特种金属生产研发基地。在创新方面，锦州市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高新技术企业28家，并建

0: 成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创新中心11个，同时依托高校资源和数字化平台，不断为产业升级赋能。下一步，
1: 锦州市
0: 将对标全省产业集群布局，重点做强先进有色金属材料与高品质钢铁材料，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冶金及新材料产业集群。
2: 葫芦岛市以创建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引领，围绕区域产业与资源优势，通过构建完善的跨境电商生态体系，为全市培育外贸新增长点，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提供坚实支撑。仅一季度，泳装跨境电商 B2B 出口突破800万元，实现产业外贸新突破。
3: 位于兴城市跨境电商产业园的辽宁方德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为主营的互联网公司，也是目前东北唯一可为跨境电商进出口企业提供通关、物流、结汇、代缴税、退税、金融服务和技术开发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这几天，企业正在忙碌一批发往美国的泳装订单，伴随这批订单包装出库完成，仅到6月中旬就取得了50万件海外出口订单的好成绩。
4: 近几年，随着亚马逊、特姆、SHEIN、阿里国际站电商平台的崛起，我们兴城泳装跨境电商的量占比越来越大，每年保持15%的增长。在我们方德跨境电商物流服务平台，每天发出的泳装大概3万件左右。
3: 数字变化的背后是泳装人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随着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兴城泳装搭上了电商快车，通过亚马逊、SHEIN、特姆等渠道，兴城泳装可以直达全球消费者。数据显示，在国内电商和跨境电商的推动下，截止到2025年，兴城泳装生产企业已达1300多家，配套企业300多家，当地网店发展到近万家。中国泳装电商销售中80%从兴城出货，覆盖亚马逊、SHEIN、特姆、TK 等各大平台，已稳稳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40%，国际市场份额的25%以上，实现了跨境电商与传统外贸结合。据了解，2026年兴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产品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当前，葫芦岛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推动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中，为进一步发挥葫芦岛市产业与资源优势，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于近日印发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重点任务。
5: 年初以来，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强力推动下，我市跨境电商实现了从破题到提速的跨越式发展。一至四月，全市海关跨境电商备案企业增至35家，交易额3350万元。为持续壮大产业规模，我市出台了《葫芦岛市促进跨境电商加快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及7条配套政策，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助力跨境电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2: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便民利企。朝阳市朝阳县聚焦群众和企业办事痛点，创新推出朝云办线上政务服务，将传统窗口服务延伸至手机指尖，实现政务服务从面对面向平对平转变，切实打通便民利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0: 以往，企业办理证照变更等业务需要多次往返政务大厅，费时费力。近日，朝阳峰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朝阳县数据局公众号添加朝云办专属政务服务微信，在工作人员全程线上指导下，顺利办结营业执照变更业务，实现办事零跑腿。
6: 现在我把资料传输过去，工作人员呢就协助我更改好材料，又通过网上呢进行指导，线上操作，不一会儿就完成了。
0: 据了解，朝云办是朝阳县数据局全新上线的便民政务服务平台，群众和企业添加专属政务微信即可随时咨询业务、上传资料、办理事项。平台集成云咨询、云初审、云办结、云指导四大功能，提前预审材料，实时

0: 答疑解惑，全程帮办代办，有效避免群众反复跑腿，实现简易事项全程不见面审批。
1: 通过窗口人员的反馈，过去很多群众跑第二趟、第三趟，往往就是因为材料不规范、流程不清楚。潮运办就是把我们工作人员的窗口前移到手机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决这个痛点。尤其是小微企业，时间就是成本，少跑一趟就是实实在在降低了他们的办事成本。
0: 平台实行专人专岗及时响应机制，以精准高效的线上服务转变政务服务模式，提升办事效率，聚焦企业群众高频小事，解决政务服务效率难题，持续提升群众企业办事体验。
2: 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拓展潮云办的服务事项范围，结合我省大力推行的一次不用跑，推动更多高频事项线上办结，真正以数据做跑路，换来群众不跑腿，把潮云办打造成潮阳县优化营商环境的亮丽名片。
0: 小小政务微信撬动服务大变革，潮云办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以贴心、高效、便捷的数字化服务持续擦亮潮阳县优质营商环境品牌。
3: 进入暑假，叠加东北超赛事红利，阜新市依托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夏季旅游市场迎来火爆开局，游客接待量、文旅消费同步攀升。
4: 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休闲营地围绕景区人文资源精心谋划，提前准备为市民游客奉献精彩、欢乐、安全的夏日文旅大餐。目前黄家沟旅游景区日客流量近3000余人次，景区推出的休闲营地儿童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家长们带着孩子畅游花海、水边嬉戏、露营烧烤，体验阜新旅游的动感和活力。今年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继续将工业遗址文化与夏季旅游产品相结合，着力培育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河区黄家沟旅游度假区紧紧抓住暑期旅游热、东北超赛事，开展夏日清凉亲水季活动，出台相关优惠，举办啤酒节、音乐节、大学生节等节庆活动，激活夏日文旅市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亲水避暑，乐享清凉。周末的森居露营公园绿意盎然，草坪上错落排布的帐篷点缀林间，晚风拂去夏日燥热，卸下备考压力的学生群体，休闲放松的上班族相约至此，亲朋好友围坐一席，沉浸式享受户外休闲时光。借助东北超赛事热潮，阜新德利格尔海棠山风景区推出惠民福利，游客持东北超门票票根即可免费入园游览。两大景区也紧抓文旅发展契机，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积极释放旅游活力。绿茵赛场点燃全城活力，足球热度带动全域客流。东北超开赛以来，阜新设立多处观赛第二现场，广场大屏同步直播赛事，搭配趣味足球互动、有奖互动活动，吸引本地市民与外地球迷齐聚打卡，城市体育氛围持续升温。今年阜新持续深耕文体商旅融合路径，以东北超赛事为引流抓手，整合生态、工业、文化资源，推出多条观赛避暑精品线路，进一步完善配套服务，持续释放夏季文旅消费潜力，擦亮城市名片。
3: 日前，辽宁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省科技计划项目立项结果，盘锦市共有4个项目获批，其中3项入选省科技重大专项，一项入选省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实现重大专项加创新联合体双轮驱动新突破，标志着盘锦市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迈出坚实步伐。
5: 此次获批的3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全部聚焦精细化工领域，华姐阿美承担的膜耦合分离空分尾气至高纯奶气项目，直击集成电路光刻用高纯电子特气自主供应卡脖子难题，将有力提升我国半导体产业链安全水平。伊科斯新材料承担的碳五至高端纯全项目，推动碳五资源向高附加值方向跃升。信汇新材料牵头的高性能燃料电池膜研发项目，致力攻关燃料电池核心材料国产化，为氢能产业自主可控

0: 供关键材料支撑。省重点研发计划由辽河油田牵头，聚焦二氧化碳全产业链关键技术，联合碳捕集、去油封存等全链条优势单位，以创新联合体机制协同攻关，加速推动碳产业链规模化应用，为绿色低碳转型注入科技动能。四个项目集中获批，是盘锦市锚定石化产业高端化方向、后植精细化工创新链的成果体现。在申报过程中，市校企协同联动，提前谋划，精准对接辽宁省精细化工重点实验室群优质创新资源，围绕产业链关键技术环节系统组织申报，为项目落地奠定坚实基础。盘锦市将全力做好项目实施中的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持续夯实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创新体系，为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基地提供更加有力的科技支撑。
1: 近日，朝阳陵园市近郊河流水域迎来大批野生水鸟栖息，中华攀鹊、野鸡、白骨顶、白鹭、苍鹭、凤头屁梯、黑鹳、黑水鸡等多种野生鸟类齐聚河畔湿地，或游弋觅食，或戏水嬉戏，或育雏哺幼，勾勒出一幅万物共生的生态画卷，成为城市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
2: 漫步河畔湿地，随处可见飞鸟迁徙的美好景象，凤头屁梯青鸟、白骨顶嘴、白鹭、苍鹭、黑水鸡、中华攀鹊、黑鹳等珍稀鸟类频频现身。近年来，陵园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推进河流水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不断优化水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为野生鸟类营造了安全稳定的栖息繁衍环境。如今越来越多的鸟类在此停歇安家，不仅丰富了城市生态景观，也成为市民近距离感受自然之美的重要窗口。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村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那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 哼，亲爱的，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5: 老妈。
3: 下班了。
5: 嗯。
8: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了，你看。
5: 你。
8: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5: 大妈、啊，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行，谢谢了啊。
5: 别客气。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1: 啊，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1: 啊！
2: 是啊，都是他相识的，
0: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藏在家里。
3: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4: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今朝是青山款款，锦水回文，余音袅袅。这里是我的家乡，坐落在渤海之滨的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收集神秘的城市能量卡。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牛奶生产车间，到了这里才知道生牛乳直接喝会存在安全隐患，合格的牛奶要经过严格的浸乳、过滤和杀菌等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超市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查看日包装商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和配料表。直接入口的食品一定使用无毒、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7: 食品经营场所要在显著位置悬挂或摆放食品经营许可证， 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从业人员，应当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并且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我们来到渤海大学食品学院科研实验室，听说锦城好多的特色美食都是在这里经过分析检测，不断提升品质，满足消费者对口味和健康的双重要求。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鹰杯雄浑在，画卷展心颜。山海福地的锦州，英雄辈出，血脉传承。青山绿水的锦州，锦绣遍地，美食满。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警察，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1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十个账号，然后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我
11: 们不信的话。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这里重量不一样了。
13: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1: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4: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辛苦我的女儿真没得。
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2: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缝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3: 他属于医保局的。
1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7: 哎，
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1: 没爪子，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4: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5: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